0: 요하였으나 시자 소소 생기 못으로 때는 두고 요하였으나 사단들의 인자자는 다 딜레바게 껴외쳐도 생기들 외쳐도 인자내게 주문 길이신 오송바인 바 사단들의 인자자는 최시하세야도 나라도 생기 못으로인데 두야게 쳐도 전에 송바 생기 생기 가르치 전에 두고 그랬으니 가나 아 지와라고 송바래 때 지대 동에 진이 봐 대결 랑대 될 총스 俺们做人心一般，就当很紧一般，很紧一块。俺现在都扎心不知道，他们那边推那狂点吧，一律扎呢。或者人心，俺现在扎心不知道，有了。现在第一那边做钱那边，他俺俺现在都做钱，钱钱把那边的几点用着开开了，一那样。就米国边狼些差不多了，米的也不要嘛，米的边狼些差不多了，所以米现在他们老了，米都个一么想的几多，但那些学个穿的钱吧，一那 就说是几个人，几个不人，几个三点钱，没得了呀！那查这个就那压个就没得了，要么的。看一下那说是几个，他那三点就看他说是来发个做了呀，去查到钱了，说是来读个做了，研究钱了，说是那样不做了呀，去真实钱了。他看他眼睛听这个，心没那么白，他难不难嘛？不是，你给用个呀？他那真的听这个，要么把他带来呢。
1: 他说他另外一个蓝色，听这蓝色吧，他那好了，全部要了。这当你这一对账呢，说说几个东南民队了，台湾这边现在三十多大，他能不信存在呢？没钱，他没把他参谋了，第一对了，东南民队把下大银白的，你这一对账呢，就说说几个东南民队了，上面马大不行的，没钱了，现在就拍卖三百块的了，没钱了，现在几部股的，没钱了，现在东南的炒股的什么，这呢，其实真正的三百加点单。 他那个是老三的前头呀，用个嘛的，你那确实呀，早做的肯定是进了呀，土个月了，是那确实早的，那说是什么三个钱的，看到没了呀，骗他呀的，确实确实没了。今天电话亲一把，提供现在对了，就是说说几个月把个地基给传达上了马达嘛，找现给把个地基传达上了当个的，你们当把伊呢，你们得来把他这中央的说说伊那几把，现伊那几把，到那就让先参考了个地基从啥的。 看这就像你用过的是，说说几个给他大妈什么没钱给，你都给他了呀？哎，那三毛当然的，我来做他们这个军工人吧的，现在人家咋呢？哎，那台湾他妈老婆给用呀，给这个白族那了那先学呀的，哎，那他话都一样，他爹搞到了苦了，原先没做的呀，啊，卷入进来还是要的是呢？那他话都老穷了，做给他，现在的没老早些，看起他的也不要了的，伊那样就说说让给给他一个呀，听不退休，听别说那么。
0: 说他们这里去通过读，现在印度站的所属人员就改到一个了呀，老年前三的，现在开心不赢白的。俺们做他那这个扎针最多呀的，票给把个土木满意呗，确当人生土木满意呗，空气三个级，越把印度站的，和票把三的没谁的，站在那的满大级越把印度站的，他搞了速度就过个都省些的，就搞了土木满意呗，人生级的土木满意呗，给一档空气就越把印度站的，顶着军政给他那最得意了。 三天天，俺这边扎针做了，现在做的也好，手术人员也去，出来的马上的当不赢了，哎，你得起来个，嗯，他不叫我赢吧？现在你这一队长的，俺这七三年就缺的人生是现在，嗯，忙过些个月月了的，赢了也七三缺的人生，当过，恐怕的马上的当过的肯定给个月了，什么当过呢？给的一个也不幸福，俺都起来开心不赢吧？老百姓的心情。
1: 这些嘛，那你就明知就把根据些钱呢？他看到人家就缺的人生，他妈老个被砸了多的，他们给你一套呢。鸡蛋怎么能拿来给开钱啊？忙不要了。第一呢，俺们就票给的，啊，就看中了。鸡蛋拿了给，但是用了那三十块的，那时候还给的被其他他们老个被砸了钱不是不值的？就去给你呢，就开把忙不要被，别人钱不钱的，乱装起一样的。
0: 你这印度站呢？他六张票也给的，可是他马上呢，难念登天的。对呢，俺们就票给一差的要了，还是那俺们就票给一拿了呀，叫人家盯住个嘴呗。对呢，就在里边，他呢，人家其中参谋了票给拿了，越把印度站呢，俺们就咱们都没事呗，怎么能给？穿的钱吧，一那样票给一的，其他开钱不是差的要了？对，俺们就票把做到太僵了。
1: 俺这样子，说说就给一嘛行了，对其他他不叫不了。现在你这一站呢，就是，没参观了。两个老板见到，俺呢，他拿不着做呗，老乡前面搞了一那样，早点俺做让给票给盖吧，一个，俺那就票让给他，他妈没一百块钱，一点吧，他也得给参观了，别说钱不钱的，对。